0: 是你都没有追踪你过。
1: 那不是。
2: 这个的是。
3: Ever.
2: 这点劲。
3: Good.
2: Order 19 for transfer.
3: Ever.
2: 31.
3: 31.
2: 19 1-0, 没有事保持。
3: Ever.